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

0: 罩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今日我哋一齐学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嘅呢？地球最外层叫做地壳，地壳下面嘅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嘅部分叫地核。地球嘅平均半径系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系35公里左右。大多数嘅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喺地壳里面。咁地球表面系由咩组成嘅呢？地球表面并唔系一块完整嘅岩石，而系由大细唔同嘅板块彼此相嵌而成噶。其中最大嘅有7块，佢哋系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同非洲板块。呢啲板块喺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10几厘米嘅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同碰撞。咁地震又系咩呢？地震就系地球内部运动引起嘅地表震动嘅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咗板块边缘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同破裂，系引起地面震动，即系地震嘅主要原因。咁地震释放嘅能量有几大呢？地震释放嘅能量决定地震嘅震级，释放嘅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7.2级地震所释放嘅能量就相当于1000颗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嘅原子弹嘅能量。好，今期时间。

0: 了解咗啲地震嘅常识。我系小鹏，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2: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

0: 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书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书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书清：
1: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0: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书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1: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促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地呢，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啊、电力啊、增容啊，这些方面科技资金啊，同时一部分那个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4: 我们城村有10几家屏幕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

0: 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1: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星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3: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4: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贺江封开段、苏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

0: 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1: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2: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1: 参赛学生小轩：
3: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1: 参赛学生小瑞：
4: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
1: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5: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1: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6: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1: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欲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党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县中等职业学校”，通过理论科普、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普及防灾安全知识，提升师生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实用技能。随后，活动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在听到警报声后，师生迅速反应，规范动作，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让师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此外，在讲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动手搭建应急帐篷，认真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救护技能。学生龙锦妹：
4: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也清楚了突发事件的正确应对方法。
2: 学生江杰坚：
5: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2: 接下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暨校园与应急演练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扎根校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聚焦大会战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要素保障，不断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推动项目谋得准、落得下、见效快。今年以来，德庆县加快工业园区各片区的整合优化进程，强化熟地储备与园区综合配套建设，加快推进综合楼、展示中心以及绿美园区、智慧园区、排水排污、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力与吸引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首席服务官加八大工作专班联动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班，提供从签约、建设到投产的母亲式全程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到目前止，德庆县新增开工项目7个，竣工项目2个，投产项目8个，当年开竣工项目1个，实际投资额6.64亿元，排全市第一。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可能你会听过
0: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嘅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喺我哋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哋共同参与。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

下一扇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9: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使者断。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今日我哋一起学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嘅呢？地球最外层叫做地壳，地壳下面嘅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嘅部分叫地核。地球嘅平均半径系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系35公里左右。大多数嘅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喺地壳里面。咁地球表面系由咩组成嘅呢？地球表面并唔系一块完整嘅岩石，而系由大细唔同嘅板块彼此相嵌而成噶。其中最大嘅有7块，佢哋系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同非洲板块。呢啲板块喺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嘅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同碰撞。咁地震又系咩呢？地震就系地球内部运动引起嘅地表震动嘅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咗板块边缘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同破裂，系引起地面震动，即系地震嘅主要原因。咁地震释放嘅能量有几大呢？地震释放嘅能量决定地震嘅震级，释放嘅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7.2级地震所释放嘅能量就相当于1000伙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嘅原子弹嘅能量。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啲地震嘅常识，我系小鹏，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

0: 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0: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要中杯还是大杯？
1: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0: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下面请大家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二集。
6: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在山东修堤的工地上挖了个石人出来，单眼石人，背脊呢就挑着两行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其实呢，这只歌仔呢已经唱了好多年的了，到处在那唱的了。现在找到石人出来就是有凭有据啦，个点火的火药线找到出来了。各位，呢啲手法呢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你嗰陣啊又冇报纸睇，又冇电信㗎嘛。今日要靠动员群众呢最好。

办法啦，就是唱歌谣唱歌仔，一传十啊，十传八，到处就传遍天下㗎啦。咁除咗唱歌仔，而家仲搵到实物出嚟添，咁正好将佢当点火药嘅药引嚟都用啦。嗰陣啊，元朝呢就将人呢分做四等㗎嘛。头等就梗係蒙古人啦。咁蒙古人呢，如果佢杀咗汉人呢，只要赔偿一只驴仔就得㗎啦。咁即係有钱人呢点杀法就得啦。如果杀着嗰啲人呢，根本都唔使赔添。嗰啲蒙古人呢越做就越放肆，随便打人闹人，随时可以入你屋企，要攞乜就攞乜。哈，佢觉得你啲人又几好虾喎，一啲都唔反抗，当佢尊贵客人咁喎。哈，佢哋諗错啦，奴隶唔系奴才啊，奴隶会作反㗎。当愤怒超过咗极限，当人不如狗嗰阵，反抗就唯一嘅出路。只有反抗先能够生存。黄河天下反呢个石人出嚟之后，只有两日啫。荣州即係而家阜阳，就出咗个韩山童同埋刘福通两个人。呢两个人呢就举起起义反对明朝嘅大旗。虽然佢哋係失败咗，但係呀，佢哋係第一个举起作反大旗嘅。佢哋嘅名字应该记喺历史度。以后都未到一年时间呢，貌似强大嘅元朝帝国呢发生咗几十次暴动，有几百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烈火燎原。当时号称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呢变得束手无策，无力挽救危局。元朝呢就好似一埲就快冧嘅大墙，只要一脚赤落去，佢就会冧落嚟嘅。滅亡嘅时间差唔多啦。自古以嚟呢，要建立一个王朝就好艰难㗎嘛。但係要毁滅一个王朝呢，相对嚟讲就容易得多喎。所谓墙倒众人推，古破万人取，係有啲道理嘅。而家我哋讲完当年嘅天下大事啦，咁又讲下我哋嘅主人公朱重八嘅情况。朱重八呢自细就喺地主度放牛，放到七岁呢就去当和尚。佢呢个和尚呢主要任务呢就乞食，杀咗有十十足足一个乞衣和尚。佢咁细个嘛，打斋念佛就几时轮到你呀。所以佢平日呢斩柴扫地，做埋晒啲杂务，得闲就出去乞食，乞到自己食呢仲要俾其他嘅和尚嚟到食，咁就食一餐饿一餐，唉，真係十分辛苦啊。我哋睇呢个细佬哥就觉得佢认真可怜啊，咁细个要承受咁大嘅痛苦，唉，更大嘅灾难就喺后面啊。到十七岁嗰年，即係1344年4月初8，朱重九嘅父亲饿死咗。第二日4月初9，佢大佬饿死咗。又过咗三日，佢大佬个仔即係朱重八嘅侄又饿死埋。再过10日，朱重八嘅母亲又饿死啦。唉，半个月一家饿死咗4个人。17岁嘅少年朱重九眼金金望住亲人一个一个咁饿死，自己无能为力，冇办法去救。唉，人生嘅痛苦莫过于此咯。

嗰阵，朱重八嘅家姐已经嫁出去，佢嘅三哥呢，因为穷冇得食，就去当人家嘅入门女婿，即系人哋招郎入妾，招咗佢去。屋企呢就只系剩翻朱重八同佢大佬，即系二哥两兄弟，兄弟两个就抱头痛哭，喊都唔得噶。父母嘅尸体仲摆喺度，要想办法至得噶。咁啊，大佬同侄呢，哎呀，就求其啲算。但老豆老母就唔得噶嘛。两兄弟只可以求个地址刘醒。我老豆同你做牛做马做咗一世人啦，佢而家过咗身又冇钱，寿衣棺材乜都冇，又冇地方下葬，求你好心思写下啦。嗰个刘姓一听即刻反应，喂喂喂喂，个大吉利是啊，你屋企死人关个屁事啊！啊，你咪走嚟我度啊，走走走走啊！你老豆喺我处做嘢，我俾饭佢食噶啦嘛。哎呀，你死人，你嚟到我度，你走啊！我叫官府拉你，话你坐监噶，走！唉，兄弟两个用床板抬住父母个尸体出嚟，跪喺路边，叩头嚟求人施舍帮助，卒之揾到个好心人，就揾咗几尺荒山野岭嘅土地送俾佢。等佢迷葬父母，咁总算係入土为安係啦。十七岁嘅少年遭受呢啲咁嘅惨变，朱重八受到沉重嘅伤害啦。十七岁啫，十七岁係人生最美好嘅时刻，有钱子弟正係红颜美少年，过住公子王孙方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嘅日子。我哋可怜嘅朱重八，佢已经乞食乞咗十多年啦。唔单止挨饥抵饿，仲要受人哋侮辱欺凌，睇人面色，连看门嘅门口狗都要追住嚟咬佢嘅，有时仲要同狗嚟到争食。而家眼望住亲人一个一个饿死，自己无能为力。有人讲呢，人嘅器官呢，心脏系最柔软嘅，亦都系最脆弱嘅，最容易受伤害。好似失去亲人啦，爱情变故啦，受人欺负啦，朋友反面啊，等等，都会使人嘅心受到伤害，会心痛。但系而家任何不幸、任何痛苦，都唔会令朱重八伤心咯。因为年轻嘅朱重八已经失去一切，最痛苦嘅事佢都经受过啦。喺人间佢已经一无所有，佢变成冷冰冰、冷酷无情、夜深人静嘅人，佢会对住茫茫嘅夜空大声呼喊：苍天啊，苍天，点解咁嚟对我啊？朱重八啊，朱重八，你千祈唔好绝望啊！古人有句说话，你一定要记住啊！天之降大任于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你记住啊，记住啊，你千祈唔好绝望啊！

佢要将所有嘅贪官污吏搞到佢家破人亡嘅人斩尽杀绝，总有一日佢要揾欺压咗佢咁耐嘅地主刘姓嚟报仇，佢要将所有欺凌过佢嘅人拉晒嚟面前，要佢哋低头认罪。男人大丈夫，有仇不报枉为人。是啊，要报仇，不过要报仇你要留返条命先有得报㗎。咁要留返条命要有饭食至得㗎噃。点办呢？而家喺边度搵饭食至得㗎？朱重八冇办法啦，走投无路，以后又走返佢最唔愿意走嘅路，出家做和尚。他去到附近一间叫做王国寺，在那里做和尚，实在是做苦工的，打杂、担水、斩柴、煮饭、扫地、抹干净的金刚罗汉，还要点长明灯，最费力的百几斤重的大钟，日日要他来到撞钟，这都不算了，唉，成日就俾啲和尚嚟闹嘅。佢好快就发觉啦，哈，原来呢间和尚寺嘅和尚除咗光偷之外呢，同啲地主冇乜分别㗎喎。元朝嗰陣呢，嗰啲和尚好自由㗎喎，可以买田买地，可以娶老婆嘅，有银两仲可以做生意，可以开当铺。特别佢呢间寺呀，嗰啲和尚唔使念经唔使拜佛㗎嘛，成日飲酒食肉，飲醉酒呢就呕到成地污糟邋遢，就要阿朱重八去打扫。心情唔好嗰陣呢，就搵朱重八嚟闹一餐出口气。唉，朱重八呢就只好祈求上天，祈求满天神佛嚟到解救啦。由道教的太上老君一路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凡是他知道的神灵，他识的或者不识的都好啦，通通请晒落嚟打救他，希望自己呢搵到两餐，唔好好似自己父母咁白白饿死。有时夜深人静，他只好坐在一间烂柴房度，望住窗外黑暗的天空，思念逝去的父母。不过他已经十分知足了，做和尚是单调啲，被人吓，但是都有两餐饭食，那你仲想点啊？托赖托赖咯。点知好景不常，他做了五十几日和尚啫，因为旱灾嘛，引发大饥荒，个和尚寺呢就冇法子维持啦。本来以前呢香火都好盛噶，而家冇得开饭添。成班和尚要出晒去化缘，化缘呢句嘢呢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西游记》里边啊，大家都听过噶啦。个猪八戒呢就成日都对个孙悟空讲：哥哥啊，你啊快啲出去化缘，攞翻啲斋饭嚟俾师傅充饥啦。师傅啊，几日冇食过嘢噶啦。化缘咧就即系乞食，不过呢乞衣和尚咁就唔系几好听啊，就不如叫做化缘和尚啦，睇啦。咁啊，化缘呢要好有学问㗎嘛，好有文章㗎噃，要分等级㗎噃，你估咁简单啊？近嘅地方又富庶嘅，容易乞到食嘅，咁就梗係同主持有啲亲戚关系啊，行得埋啊嗰啲人啦、啊，咁啊排嚟排去呢，最尾轮到阿朱重八呢，就梗係嗰啲最穷最崎岖。

0: 今日往咗朱重八去淮西嗰边嘛，淮西河南嗰度系重灾区嚟嘅，人家都已经害到死人冧屋噶啦，阿边度仲有得施舍俾你嘅得噶？做咗三年和尚，穿舟过苦，危机抵我。挨家挨户呢去求客，去攞碗冷饭菜汁，有时呢就要爬山越岭，山妻露宿，当然全靠双脚去行㗎咋，你会有顺风车你搭啊。三年嚟受尽一切凌辱，受尽冷嘲热讽，有啲人係白鸽眼，有啲人呢自己都搞唔掂，一肚气见到你嚟黑食咧，揾你嚟出气啊啦！咁呢种非人嘅生活，多少英雄豪杰都壮志消磨，失去信心，结果被历史嘅长河淹没。但系朱重八呢，唔同其他乞儿，佢虽然啊，同大家一样要低头去求客，去求人施舍，可以讲呢是冇晒自尊心㗎喇。但係呢佢并冇丢失信心喎。哈，佢坚信总有一日自己有出头之日，天无绝人之路嘅。就喺长期求客嘅生涯里面，啊，朱重八呢居然有心机，一边乞食呢一边向人请教食翻几个字，就增添咗好多做人处世嘅学识。佢仲一边去乞呢一边去体察淮西嘅风土人情，山脉河流，地理面貌，各位，你想留意呢点下，以后啊，对朱重八行军打仗十分有用噶。乞食几年呢，佢啊认识咗一批患难朋友噃，其中不少就是英雄豪杰嚟嘅咧。1351年，元朝已经就快冧档啦。元朝嘅统治者呢就驚死冧得太慢，想出一个办法要加速自己嘅滅亡。佢諗咗个咩办法呢？嗰陣呢已经兵败如山倒啦。佢定出一条纪律，凡係打败仗嘅要受重罚，甚至要按军法从事。於是乎嗰啲官员呢一个个要想办法呢，打起义军唔够打啫，我要搵老百姓嚟顶当啊，老百姓手无寸铁最容易蝦㗎嘛。於是乎佢哋一打败仗呢，即刻拉老百姓，拉到返嚟都唔使审，即刻斩头，然后报上上面知杀咗几多几多起义军啊，大获全胜嘅，咁反而受奖添嘛？呢、這个叫做反败为胜法啊！嘿，日经推广，全国執行，呢回老百姓就俾佢赶到绝啊！官逼民反，不反待何时啊？好啦好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3: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2: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3: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4: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2: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4: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绿、这些方面、科技资金、同时一部分那个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2: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5: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2: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6: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2: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2: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万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7: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2: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

0: 一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丰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2: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丰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3: 好有活力呀，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4: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5: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丰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6: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7: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欲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8: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拍掌，我在唱，看指挥正后扬，和音正在唱，令我的光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

眼睛就算睁了气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情事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伙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5: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3: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5: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

0: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1: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1: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啊、电力啊、增援啊，这些方面科技资金啊，同时部分那个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2: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3: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5: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

0: 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淮济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2: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3: 好有活力呀，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4: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5: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6: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7: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 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

0: 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

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高考在即，为确保高三学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连日来德庆县香山中学、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坚持科学备考与暖心护航双线并行，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校园内处处涌动着拼搏奋进、温馨有序的备考热潮。5月21日，记者走进香山中学，看到校园里挂着各式高考励志横幅，励志标语随处可见。教室内高三学子们正聚精会神，争分夺秒地进行查漏补缺、限时训练，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汇成了冲刺高考的有力鼓点。德庆县香山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黄坚明：
2: 那就要从三大方面，一个呢是安全备考，还有一个暖心备考，还有一个呢科学备考。那么安全备考呢，我们主要强调出行安全、饮食安全、身心安全啊。暖心备考的话呢，我们就主要是现在是传承陪护啊，进行疏导他们的压力。那么科学备考这一块的话呢，引导我们的学生的话呢，就回归课本，夯实这个基础。就最后期望的话呢，我们这个我们学校啊，在2026年

0: 这个高考备考来取得更高的成果。
1: 在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备考氛围同样紧张而有序，高三学子心态沉稳，正按科学制定的复习计划稳步推进，老师们紧扣高考考点，开展精准化教学指导。同时，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状态，通过增设体育课、开展趣味活动和心理讲座等，加强疏导，帮助增强自信，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努力营造一个安心、暖心的备考环境。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海平：
2: 我们学校坚持以目标为导向，重点锁定临界生，实施精准辅导，同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党委专门设立了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教师开展义务辅导活动。我们相信，只要师生同心，稳扎稳打，每一位同学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1: 目前，香山中学与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正以昂扬姿态，从教学安排到后勤服务，从心理关怀到生活管理，全力以赴做好考前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三学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聚焦空间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三大主攻方向，不断推动县城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切实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力。德庆县在去年完成了孔中路拓宽工程，打通龙母大街起至孔中路段、韩览瑞桥断头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问题。今年开工实施致庆大道、康城大道、解放路、朝阳路、龙母大街等重要道路提升工程，将持续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此外，德庆县还通过完善道路周边市政管网，增强城市韧性。2025年推进完成德庆县污水管网系统补短板建设工程，完成龙母大街、康达市场、和富东路等路段污水管网改造等，进一步完善县城雨污分流工作。今年计划实施城区自来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以及德庆县城区新区污水管网补短板二期项目，提升全县城区供水保障能力及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接下来，德庆县将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继续谋划城市更新项目库，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今日我哋一齐学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嘅呢？地球最外层叫到地壳，地壳下面嘅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嘅部分叫地核。地球嘅平均半径系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系35公里左右。大多数的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在地壳里面。那地球表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地球表面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岩石，而是由大小不同的板块彼此相嵌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有7块，它们是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和非洲板块。这些板块在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和碰撞。咁地震又系咩呢？地震就系地球内部运动引起嘅地表震动嘅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咗板块边缘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同破裂，系引起地面震动，即系地震嘅主要原因。咁地震释放嘅能量有？

0: 大呢？地震释放的能量决定地震的震级，释放的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7.2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1000火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的原子弹的能量。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啲地震嘅常识，我系小鹏，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

0: 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 其中融合创新的文

0: 矿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成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说你知道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5: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6: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 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

0: 翁家进。
1: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2: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无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无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3: 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

0: 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

0: 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

0: 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7: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

0: 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

0: 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3: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3: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3: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0: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3: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9: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8: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

0: 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惠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 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传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信几多啦，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5: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6: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7: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8: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复苏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

0: 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在山东修堤的工地上挖了个石人出来，单眼石人，背脊路呢就挑着两行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其实呢这只歌仔呢已经唱了好多年了，到处在那唱的了。而家我找到石人出来添，咪有朋有据啦。个点火个火药线找到出来啦。各位呢啲手法呢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你嗰陣啊又冇报纸睇又冇电讯㗎嘛。咁咪要靠动员群众呢最好嘅办法啦。就是唱歌谣唱歌仔，一传十啊十传八，到处就传遍天下㗎啦。咁除咗唱歌仔，而家仲搵到实物出嚟添，咁正好将佢当点火药嘅药引嚟都用啦。嗰陣啊元朝呢就将人呢分做四等㗎嘛。头等就梗係蒙古人啦。咁蒙古人呢如果佢杀咗汉人呢只要赔偿一只驴仔就得㗎啦。咁即係有钱人呢点杀法就得啦。如果杀着嗰啲人呢根本都唔使赔添。嗰啲蒙古人呢越做就越放肆，随便打人闹人，随时可以入你屋企，要攞乜就攞乜，哈佢觉得你啲人又几好虾喎，一啲都唔反抗，当佢尊贵客人咁喎。哈佢哋諗错啦，奴隶唔系奴才啊，奴隶会作反的，当愤怒超过了极限，当人不如狗的人，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反抗才能够生存。黄河天下反这个石人出来之后只有两日啫，荣州即是而家阜阳就出了个寒山童同埋刘福通两个人，呢两个人呢就举起起义反对明朝嘅大旗，虽然佢哋係失败咗，但係呀佢哋係第一个举起作反大旗嘅，佢哋嘅名字应该记喺历史度。以后都未到一年时间啫，貌似强大嘅元朝帝国呢发生咗几十次暴动，有几百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烈火燎原。当时号称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呢变得束手无策，无力挽救危局。元朝呢就好似一埲就快冧的大墙，只要一脚赤落去佢就会冧落嚟。滅亡的时间差不多了。自古以来呢要建立一个王朝

就好艰难㗎嘛。但係要毁滅一个王朝呢，相对嚟讲就容易得多喎。所谓墙倒众人推，古破万人取，係有啲道理嘅。而家我哋讲完当年嘅天下大事啦，咁又讲下我哋嘅主人公朱重八嘅情况。朱重八呢，自细就喺地主度放牛，放到七岁呢就去当和尚。佢呢个和尚呢，主要任务呢就乞食，杀咗有十足足一个黑衣和尚。佢咁细个嘛，打斋念佛就几时轮到你呀、啊、所以佢平日呢斩柴扫地，做埋晒啲杂务，得闲就出去乞食，乞到自己食呢仲要俾其他嘅和尚嚟到食，咁食一餐饿一餐，唉，真係十分辛苦啊。我哋睇呢个细佬哥就觉得佢认真可怜啊，咁细个要承受咁大嘅痛苦，唉，更大嘅灾难在后面啊。到十七岁嗰年，即係1344年四月初八，朱重九嘅父亲饿死咗。第二日四月初九，佢大佬饿死咗。又过咗三日，佢大佬个仔，即係朱重八嘅侄，又饿死埋。再过十日，朱重八嘅母亲又饿死啦。唉，半个月一家饿死咗四个人。十七岁嘅少年朱重九眼金金望住亲人一个一个咁饿死，自己无能为力，冇办法去救。唉，人生嘅痛苦莫过于此咯。嗰阵朱重八嘅家姐已经嫁出去，佢嘅三哥呢因为穷冇得食，就去当人家嘅入门女婿，即係人哋招郎入妾，招咗佢去屋企呢，就只係剩返朱重八同佢大佬，即係二哥两兄弟。兄弟两个就抱头痛哭，喊都唔得㗎，父母嘅尸体仲摆喺度，要想办法至得㗎。咁大佬同侄呢，哎呀，就求其啲算，但老豆老母就唔得㗎嘛。两兄弟只要去求个地址刘醒，我老豆同你做牛做马做咗一世人啦，佢而家过咗身又冇钱，寿衣棺材乜都冇，又冇地方下葬，求你好心思写下啦。嗰、那个刘姓一听即刻反应，喂喂喂喂，个大吉利是啊，你屋企死人关个屁事啊，啊你咪走嚟我度啊，走走走走啊，你老豆喺我处做嘢，我俾饭佢食㗎啦嘛。哎呀，你死人你嚟到我度，你走啊，唔我叫官府拉你，话你坐监啊，走。唉，兄弟两个用床板抬住父母个尸体出嚟跪喺路边，叩头嚟求人施舍帮助，卒之揾到个好心人，就揾咗几尺荒山野岭嘅土地送俾佢，等佢迷葬父母，咁总算系入土为安系啦。十七岁嘅少年遭受呢啲咁嘅惨变，朱重八受到沉重嘅伤害咯。十七岁啫，十七岁系人生最美好嘅时刻，有钱子弟正系红颜美少年，过住公子王孙方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嘅日子。我哋可怜嘅朱重八，佢已经乞食乞咗十多年啦，唔单止危机抵我，仲要受人哋侮辱欺凌，睇人面色

连看门嘅门口狗都要追住嚟咬佢嘅，有时仲要同狗嚟到争食。而家眼望住亲人一个一个饿死，自己无能为力。有人讲呢，人嘅器官呢，心脏系最柔软嘅，亦都系最脆弱嘅，最容易受伤害。好似失去亲人啊，爱情变故啦，受人欺负啦，朋友反面啊等等，都会使人嘅心受到伤害，会心痛。但系而家任何不幸，任何痛苦，都唔会令朱重八伤心咯。因为年轻嘅朱重八已经失去一切，最痛苦嘅事佢都经受过啦。喺人间佢已经一无所有，佢变成冷冰冰、冷酷无情、夜深人静嘅人，佢会对住茫茫嘅夜空大声呼喊：苍天啊苍天，点解咁嚟对我啊？朱重八啊朱重八，你千祈唔好绝望啊！古人有句说话，你一定要记住啊，天之降大任于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你记住啊，记住啊，你千祈唔好绝望啊。朱重八果然同其他乞衣唔同，佢受尽苦难之后，痛苦并冇打垮佢，反而使到佢由脆弱变做坚强，由绝望变做有希望。佢心中只系燃烧住一股熊熊嘅烈火，就要报仇，报仇啊！佢要推翻元朝，佢要将所有嘅贪官污吏搞到佢家破人亡嘅人斩尽杀绝。总有一日，佢要揾欺压咗佢咁耐嘅地主刘姓嚟报仇。佢要将所有欺凌过佢嘅人拉晒嚟面前，要佢哋低头认罪。男人大丈夫，有仇不报枉为人。是啊，要报仇，不过要报仇你要留返条命先有得报㗎。咁要留返条命要有饭食至得㗎噃。点办呢？而家喺边度搵饭食至得㗎？朱重八冇办法啦，走投无路，以后又走返佢最唔愿意走嘅路，出家做和尚。他去到附近一间叫做王国寺，在那里做和尚，实在是做苦工的，打杂、担水、斩柴、煮饭、扫地，抹干净那些金刚罗汉，还要点长明灯，最费力的百几斤重的大钟，日日要他来到撞钟，这样都不算了。唉，成日就俾啲和尚嚟闹嘅，佢好快就发觉啦，哈！原来呢间和尚寺嘅和尚，除咗光偷之外咧，啊，同啲地主啊冇乜分别噶噃。元朝嗰阵啊，嗰啲和尚好自由噶，可以买田买地，可以娶老婆嘅，有银两仲可以做生意，可以开当铺。特别佢呢间寺啊！那些和尚不用念经，不用拜佛的，
成日饮酒食肉，饮醉酒呢就呕到成地污糟邋遢，就要阿朱重八去打扫。心情唔好嗰阵呢，就揾朱重八嚟闹一餐出口气。唉，朱重道教嘅太上老君一路到佛教嘅如来佛祖，凡系佢知道嘅神灵，道教嘅太上老君一路到佛教嘅如来佛祖，凡系佢知道嘅神灵，佢识嘅或者唔识嘅都好啦，通通请晒落嚟打救佢，希望自己呢搵到两餐，唔好好似自己父母咁白白饿死。有时夜深人静，佢只好坐喺间烂柴房度，望住窗外黑暗嘅天空，思念逝去嘅父母。不过佢已经十分知足咯，做和尚系单调啲，俾人虾，但系都有两餐饭食，咁你仲想点啊？托赖托赖咯。点知好景不常，佢做咗五十几日和尚啫，因为旱灾嘛，引发大饥荒，个和尚寺呢就无法之维持啦。本嚟以前呢香火都好盛噶，吓而家冇得开饭添，成班和尚要出晒去化缘。化缘呢句嘢呢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西游记》里面啊，大家都听过噶啦。个猪八戒呢就成日都对个孙悟空讲：哥哥啊，你呀、啊、快啲出去化缘，攞返啲斋饭嚟俾师傅充饥啦。师傅啊，几日冇食过嘢㗎啦。化缘呢就即係乞食，不过呢乞衣和尚咁就唔係几好听啦，就不如叫做化缘和尚啦，睇啦。咁化缘呢又好有学问㗎嘛，好有文章㗎嘛。要分等级的吧，你估咁简单啊？近的地方又富庶的，容易黑到食的，咁就梗系同主持有啲亲戚关系啊，行得埋啊嗰啲人啦、啊，咁啊排嚟排去呢，最尾轮到阿朱重八呢，就梗系嗰啲最穷最崎岖嘅地方啦、啊，咁就拱咗阿朱重八。去淮西嗰边嘛，淮西河南嗰度系重灾区嚟嘅，人家都已经害到死人冧屋噶啦，喺边度仲有得施舍俾你嘅得噶？做咗三年和尚，穿舟过苦，挨饥抵饿，挨家挨户呢去求乞。去攞碗冷饭菜汁，有时呢就要爬山越岭，山妻露宿，当然全靠双脚去行咋，你估有顺风车你搭啊？三年嚟受尽一切凌辱，受尽冷嘲热讽，有啲人系白鸽眼，有啲人呢自己都搞唔掂，一套戏见到你嚟黑食呢，搵你嚟出戏呀啦。咁呢种非人嘅生活，多少英雄豪杰都壮志消磨，失去信心，结果被历史嘅长河淹没。但係朱重八呢唔同其他乞衣，佢虽然啊同大家一样要低头去求乞，去求人施舍，可以讲呢是冇晒自尊心㗎喇。但係呢佢并冇丢失信心喎。哈，佢坚信总有一日自己有出头之日，天无绝人之路㗎。就喺长期求乞嘅生涯里边，

0: 知从白呢，居然有心机，一边乞食呢，一边向人请教，识翻几个字，就增添咗好多做人处世嘅学识。佢仲一边去乞呢，一边去体察淮西嘅风土人情、山脉河流、地理面貌。各位，你请留意呢点吓，以后啊对朱重八行军打仗十分有用噶。乞食几年呢，佢啊认识咗一批患难朋友噃，其中不少就是英雄豪杰嚟嘅咧。1351年，元朝已经就快冧档啦，哈！元朝嘅统治者呢？就驚死冧得太慢，想出一个办法要加速自己的滅亡。他想到个咩办法呢？嗰陣呢已经兵败如山倒啦。他定出一条纪律，凡是打败仗的要受重罚，甚至要按军法从事。於是乎那些官员呢一个个要想办法呢，打起义军唔够打啫，我要搵老百姓嚟顶当啊！老百姓手无寸铁，最容易虾噶嘛。于是乎，佢哋一打败仗呢，即刻拉老百姓，拉到翻嚟都唔使审啊，即刻斩头，然后报上上边知，杀咗几多几多起义军啊，大获全胜啊，咁。反而受奖添嘛，呢个叫做反败为胜法啊！嘿，日经推广，全国执行，呢回老百姓就俾佢赶到绝啊！官逼民反，不反待何时啊？好啦好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1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4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4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

0: 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成式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3: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产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 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的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精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

0: 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1: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灿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2: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3: 家长信几多啦，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1: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4: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5: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6: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1: 家长冼先生：
7: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复苏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

0: 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的用尽力量。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千云彩，或是我熊熊的爱燃烧在我的胸怀，坚强是我的崇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角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恶。好，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2: 140公里。
3: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4: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3: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5: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4: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技能岗位。持续强降雨结束，广东境内江河水情基本平稳。全球首款北斗海龟天眼在惠州惠东入海，成功传回图像。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本台报道，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观众吴女士：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开开眼界。
2: 广州趣玩网络科技公共事务部副总监赖应全：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吉他的开创者，它其实搭载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2: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灵岩时，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70%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海西机器人乐队创始人董武天：
5: 我们生活在这个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3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3个月就能实现了。
2: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牵链聚起，汇聚全省

0: 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石峰文化 CPO 暨一节，
1: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0: 同时，汕头市将依托文博会平台举办玩具产业推介会。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黄亮，
2: 我们第25届的文博会呢，我们的规模比往年更大，超过10万平方，预计会吸引超过18万人次的这个专业的观众。
0: 本次展会，汕尾以中国财宝之都汕尾为主题，惊艳亮相，成为湾区产业协同、文旅融合的缩影。汕尾参展商家陈友本，
3: 我们所有的作品从设计打板啊、工艺成型啊，到这个成品的交付，均由我们汕尾本土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0: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深圳全市布设5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现场的一个桥坯回坯实物特展，向我们展现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桥坯，它承载着时代印记与家国情怀。深圳市深湾之眼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
4: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望眼全世界。
5: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本台报道，
0: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OPC 创业者陈瑞峰，
6: 我觉得这极大的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负责人李志光，
7: 为园区的一些 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0: OPC 创业者罗松，
8: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0: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驻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为此，广州依托穗埃企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一对一技术调试服务。 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处处长蒲志。
9: 针对目前 OpenCloud 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把

0: 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1: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志专。
2: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1: 从零到一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助力 OPC 城市需要城市拿出把服务做深、资源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葛志专，
2: O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啊、市中社会监管、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这种 OPC 啊，马上能够进入了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3: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4: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大核心产业赛道，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现场吸引了超1.1万人次求职者入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500多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 本次招聘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培养经理张军，
5: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1: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黄少纯，
6: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一个1、2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
1: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1对1洽谈签约，覆盖制造装配、维护调试、数据分析、销售服务等制造服务多领域。与普通招聘不同，这种岗位并不走投简历、面试、入职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岗位加培养模式提前锁定人才，实现人才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负责人黄伟杰，
7: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温志涛，
8: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1: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洪强，
9: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资班的合作。
1: 中山市技师学院院长周秋菊，
10: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班，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1: 高技能人才交流会上，现场发布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微专业建设成果，展现广东适配产业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新路径，首席技师、产业导师代表集中亮相。

0: 以行业顶尖技能标杆、职业荣誉重塑技能价值，大力倡导崇尚技能、精益求精、实干成才的社会新风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四批群众举报件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东莞6件、中山9件、江门6件、阳江4件、湛江18件、茂名5件、肇庆15件、清远6件、潮州3件、揭阳6件、云浮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五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粤 BA 粤超赛事也相继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5月23日至29日，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衔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20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粤 BA 常规赛第9轮昨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粤超第4轮赛事今天继续进行，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一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粤超广州队队员彭思伟：
3: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0: 2026粤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广汽浩博 IMBU 总裁张雄：
4: 现在国家对体育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0: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今天的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粤超中山队球员宋浩：
5: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0: 昨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广东省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家华：
6: 其实特许商品的产业链在广东是非常的完备的，从设计、打板、制造、销售，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2: 本台消息，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昨天结束， 目前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水利工程安全可控，省防总已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文局介绍，18号至22号全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雨量121.6毫米，粤西沿海出现了极端强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超1050毫米，全省共有18条河流、24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莫阳江发生了较大洪水。省水利厅表示，截至22号，共组织调度全省333宗大中型水库全力拦蓄洪水14.11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第七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四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广州开幕，来自海内外6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0: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齐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六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四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一学生钟侃言：
7: 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0: 广州市第六中学初一学生史浩婷：
8: 一个 AI 视频与机器狗互动的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0: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二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四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林百吉：
9: 依据宇树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了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0: 澳门培正中学高一学生李佳浩：
10: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二中交流合作，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2: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该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亚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2个小时后成功传回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本台报道。
0: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海龟天眼，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它不仅能让科研人员知道海龟去了哪里，还可以通过集成的高清摄像头，以海龟视角捕捉它看到了什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11: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一秒内联网，直接就能一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0: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1年，形成科技互归合作模式。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忠荣。
1: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就是身体啊，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这遇到不测啊，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0: 海龟被放流两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2: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它刚好就拍到了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它拍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啊，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

0: 洋。一只海龟的视角被清晰记录，一次濒危遇险被精准救援，这背后是国产硬实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缩影。未来，这双天眼将照亮更多濒危物种的回家路，也让我们对蔚蓝家园的理解从看见走向守护。
1: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码头、两室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泾阳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三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4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广州港南沙2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广州港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联城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本台消息，昨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新闻浏览，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嘉莹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

0: 国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4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4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 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

0: 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企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去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成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说你别逗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咋知道了，今日呢咋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5: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

0: 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1: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3: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2: 家长冼先生：
4: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复苏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

0: 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灰尘在房间，我爱随便翻旧街，我们太思念，期盼水火能溶解。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